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晨10: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者说胸闷、气短，左边肩膀隐隐作痛，千万不要犹豫，赶紧上医院。夏天心脑血管疾病高发，防大于治，我们得格外小心。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来自于常书心《余罪》这本书，看到最后心脏都快跳出来了。警校学渣余罪本来只想混个毕业证，却阴差阳错被选入到卧底行动，从此他的人生彻底改变。他孤身一人潜入到贩毒集团，白天用一个个谎言虚与委蛇，假意周旋，夜晚独自紧绷神经，直面绝望。他每一天都游走在生死边缘，每一天都是赌上性命的博弈。但余罪却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痞，他坏，他满嘴跑火车，但他敢以命相搏，敢在刀尖上起舞，敢在最黑暗的深渊里孤注一掷。当你看到这样一个小人物用最草根最野路子的方式在罪恶的世界里死磕到底，真的很难，真的很难不被他的人格。

0: 直是怕热的。专家说了，这是身体赋予我们的耐热 buff。 出汗是一种强大的散热机制，通过水循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中国时刻52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5: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4: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5: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

0: 生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这部电影叫做《爱的暂停键》，厨房灯光温吞，丈夫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这款饮料呢，叫做青提乌龙冷泡茶。天气热，出门一趟浑身闷热，回家给自己准备一杯好喝的乌龙冷泡茶，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准备新鲜的青提，泡好放凉的乌龙茶，还有冰块。青提呢，剥皮碾压出果汁，杯子里面加满冰块，倒进乌龙茶，果肉的清甜融进茶水里面，入口清甜顺滑，一口下去啊，真的是浑身舒坦。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舒服，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做的这款呢，正好可以解腻，随便倒一倒就可以做好的这一款油柑柠檬冷泡茶。准备几颗新鲜的油柑，两片香水柠檬，放凉的绿茶，冰块和一勺蜂蜜。油柑呢，对半切开，拿勺子按压压出汁水，柠檬片揉搓唤醒它的果香，全部放到玻璃杯里，加满冰块，然后呢，倒入冰好的绿茶，再放入蜂蜜搅匀，3分钟就能够做好了。入口呢，先是淡淡的涩感，过后满嘴的回甘，柠檬清香搭配油柑的果香，舒缓嘴里的油腻，冰爽之后口感就更加的出彩了。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
4: 活。
5: Welcome。

0: 游生活新推官。
1: 热爱是所有的旅游和答案，我是乐队赵钱舒克。他们的音乐像一首在深夜写就的朦胧诗，歌词纤细柔软，充满了独特的少年视角。傻子与白痴正是他们音乐的内核，在清醒和迷茫之间寻找平衡。从首专融合民谣与后摇的电子氛围，到二专转向以吉他贝斯鼓为核心的根源音乐，再到三专尝试电子摇滚并融入了黑暗元素，他们的价值或许不在于技术多么完美，而在于他们足够真实，真实地记录迷茫，也真实地面对争议。

0: 用一个个谎言、虚与委蛇、假意周旋，夜晚独自紧绷神经，直面绝望。他每一天都游走在生死边缘，每一天都是赌上性命的博弈。但余罪却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痞，他坏，他满嘴跑火车，但他敢以命相搏，敢在刀尖上起舞，敢在最黑暗的深渊里孤注一掷。当你看到这样一个小人物用最草根、最野路子的方式在罪恶的世界里死磕到底，真的很难，真的很难不被他的人格所深深触动。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实现车厢内的温度能够快速下降到车厢外的温度。好了，内外温度差不多了，坐进车内，发动汽车以后，暂时保持车窗开启的状态，目的是保持车厢内的空气流动，将空调温度调到最低，风量调到最大，同时开启外循环模式。这个阶段持续1到2分钟就可以了。当确认车内的热空气已经基本排出以后，关闭所有车窗，按下 AC 按键，再合理调节出风口的方向。建议将空调的出风口稍微向上调整，因为冷空气是从上方吹出以后自然下沉，在整个车厢内形成对流循环，也就实现了有效聚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汉斯·罗斯林、欧拉·罗斯林、安娜·罗斯林、罗朗德《事实》这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1: 北京时间的13:01，各位下午好，目前收听到是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整点资讯。据气象部门预计，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浙江全省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要做好防御准备。今天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共5篇，1242条，标志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坤姐的旁边人儿。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为什么汽车仪表盘出现乌龟晒太阳的标志要立马靠边停车？我是一个没有驾照的人，我那天坐在朋友的车内，看到出现了一个乌龟的形状。哎，我说这是嫌你开得

0: 潮生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这部电影叫做《爱的暂停键》。厨房灯光温吞，丈夫远归，玛利亚背着他切菜，背影僵直。她嘴上说着最寻常的家常，眉间却像压着一个冬天。明明渴望一个拥抱，脱口而出的却是刺。明明想留住他，眼神却在说你走吧。很多妻子在这几分钟里看见了自己。七年前，爱是一场幻觉，聚会上目光相撞，她便认定了这个男人是她的救赎。

0: 睁开眼，现实里什么都没有改变，变的是他的掌心不再攥着自己，而是轻轻摊开伸向了自己。电影没有告诉我们他最后是否独身一人，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一个女人终于开始相信她自己很好，这本身就是全部的答案。拧巴的人不需要谁垫着脚来爱，他只需要有一天敢对着镜子里的那双眼睛轻声说，我看见你了，你在就很好。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的沉默而坚硬的黑色方杯。他们不嘶吼，不舞蹈，不综艺，甚至近乎神隐，却用了两张跨越十年的专辑，成为当代华语独立音乐绕不开的一座大山。万青之所以成为旗帜，不仅在于音乐，更在于他们近乎固执的态度，不参加综艺，不签约大公司，不迎合市场，像一群与时代逆行的手艺人，用最慢的速度雕刻出最正的音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1: 北京时间的14:02，各位收听到的是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整点资讯。杭州市气象台提醒，今天中午到前半夜，杭州依然有中雨，局部暴雨，需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关注健康的新推官苏婷。夏天早晨五六点钟天一亮出门锻炼可要注意了，这个点儿啊，经过一夜的睡眠，血液的粘稠度比较高，血压正在处于沉峰期，再加上夏天出汗多，补水不及时，血管里跟粥似的，最容易出事儿。那么建议是醒了不要着急下床，在床上呢伸伸胳膊蹬蹬腿，坐起来喝半

0: 或者几周的话，还有老小区夏季容易跳闸，雷雨季节可能断电，这些场景都适合。嗯，还有想知道家人室友是不是偷偷关过冰箱，这是顺带用途啊。还是来说一下具体的做法吧，用小玻璃杯或者是浅盒装水更容易观察，硬币呢可以稍重一点，比如1元的硬币不容易被误判，当然这些都只是辅助的判断手段。如果发现硬币沉底了，回家以后建议谨慎食用冷冻肉类海鲜哦。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一热就出汗，跟热死不出汗，哪种人更健康啊？我是一动就出汗的人，特别是夏天，对我太不友好了。可是高温之下，人和人的不同变得更加明显了。像我刚踏出家门就汗如雨下，要是出去稍微走两步，刚洗的衣服又白换了。但是有的人仿佛随身带了个冰箱，天生就是心静自然凉，怎么折腾都不太出汗。哎，实在是太羡慕不爱出汗的人了。不爱出汗的人还羡慕我，哎呀，能出汗多好，都担心身体是不是有问题，大夏天怎么不出汗呢？可是丁香医生说了，怕热爱出汗的人其实更耐热。我更耐热？我是一直是怕热的。专家说了，这是身体赋予我们的耐热 buff。 出汗是一种强大的散热机制，通过水循环冷却让体温保持基本恒定，避免中暑。如果把人体想象成一口锅，只要持续蒸发的水不烧干，锅就不至于烧糊。一热就爱出汗的人是一口温控更敏感、蒸发散热更高效的锅。大量出汗让人体对极端炎热环境有了超乎想象的抵抗力。说像我这样，如果身体好的话，在高达 49.6 度的干热沙漠里急行军，只要补足水分，也能在这个环境当中坚持一整天。简单说就是，能出汗才能更耐热，爱出汗是身体

0: 明在于静止的人则更容易心静自然凉。就像空调到底开几度最舒服，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体温调定点也不一样。而不出汗的情况并不是真的不热，而是身体空调的功能不太好，更容易中暑，甚至危及生命。总的来说，天热爱出汗是身体空调在高效运转，是件好事儿。但是如果没有缘由的总爱出汗，那就要看医生了。那这么说来，我爱出汗，还是好事儿。哎呀，身体啊，这个夏天辛苦了。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生活新推观。
1: 热爱是所有的旅游和答案，我是乐队赵钱舒克。他们的音乐像一首在深夜写就的朦胧诗，歌词纤细柔软，充满了独特的少年视角。傻子与白痴正是他们音乐的内核，在清醒和迷茫之间寻找平衡。从首专融合民谣与后摇的电子氛围，到二专转向以吉他贝斯鼓为核心的根源音乐，再到三专尝试电子摇滚并融入了黑暗元素，他们的价值或许不在于技术多么完美，而在于他们足够真实，真实的记录迷茫，也真实的面对争议。

0: 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啊，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

0: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1: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0: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3: 热爱是所有的旅游和答案，我是乐队赵钱舒克。他们的音乐像一首在深夜写就的朦胧诗，歌词纤细柔软，充满了独特的少年

0: 喝的乌龙冷泡茶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准备新鲜的青提，泡好放凉的乌龙茶，还有冰块。青提呢，剥皮碾压出果汁，杯子里面加满冰块，倒进乌龙茶，果肉的清甜融进茶水里面，入口清甜顺滑，一口下去啊，真的是浑身舒坦。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共五编1242条，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修改《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杭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规定》的决定，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今天起正式实施。好，本次整点资讯由李林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2: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潮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观。
1: 大家好，我是关注健康的心推官苏婷。夏天人体的肠胃啊，有的时候就跟娇气的孩子似的，稍不留神就闹脾气了。为什么呢？外头热，屋里凉，冷热交替刺激，烧烤、冷饮、冰镇啤酒，嘴是痛快了，但是胃很容易遭罪。尤其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夏天吃饭要讲究一个温、软、淡和鲜。温就是不要贪凉，饭菜呢放温了再吃；软要煮烂一点，好消化；淡就是建议大家少油少盐，不给咱们的肠胃添负担；鲜就是食材当天买当天做，隔夜菜尤其是绿叶菜、凉拌菜，该扔就扔，不要舍不得。如果说要是已经感觉到胃胀反酸、大便不成形，小米粥、山药泥、南瓜羹，这些都是养胃的好东西，连着喝上几天，让肠胃呢休息一下，益生菌也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下，调节调节人体的肠道菌群，肠胃舒服了才能够吃得更香，夏天才能够过得更舒服。
0: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最近看了正在热映的电影《八仙》，里面的蓬莱仙境实在让人心之神往。《山海经》中的一句“蓬莱山在海中”，给后人留下了吞吐天地、浮想联翩的空间。所以想来这里旅游，海鲜是你必不可少的打卡美食。除此之外，作为蓬莱美食灵魂的一碗蓬莱小面更是不容错过。它讲究三分面、七分卤、三遍水、三遍碱，揉成面团，再摔制成柔韧纤细的面条，加鲫鱼入鸡汤，飞入蛋花和勾芡的卤汁变得粘稠，一碗下肚，面条滑爽，味道鲜浓。来到这里，你也可以走入寻常的街边饭馆，扎实的吃上一顿地瓜炒排骨、血肠等家常菜，再尝尝天上龙肉、地上驴肉，正是色泽红亮、香而不腻的卤驴肉。如果步入烟火气满满的登州市场，不仅有现杀的各色海鲜，东市场的各色山东馒头也会迷住很多碳水脑袋。糯米香甜冰凉的凉糕，枣香浓郁松软的枣糕，又或是嘎嘣脆的旗子饼，来到这里你总得带几样走。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碰见泡面人，主打一个天真。前段时间全家出了一趟远门，出门前我儿子让我在冰箱的冷冻室里放一枚硬币，说夹在装水的半冻冰块里面。这是干嘛呀？我儿子是个理工男，原理说的一套套，说很简单，就是为了判断冰

其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现在是中国时刻酉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4: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5: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间旁边人儿。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心里有火，发还是不发对身体好啊。人生在世，总会碰上几桩让人火冒三丈的事情吧，比如辅导孩子作业啦，比如开车莫名被人别车啦，比如甲方爸爸提出要15

运动，大脑直接认定这气还没消，越闹越上头了。要是有心脑血管基础病，搞不好直接喜提急诊挂号费了。有位大爷打扑克吵架，刚进家门就晕倒了。类似的事情估计大家都听说过，可不是开玩笑的。再来说说爱憋着的忍者组，算了算了，许多人认为这是修养，错了。实验说，刻意压着火不表达，血压飙得比发火还高，晚上躺床上愤怒回放。他当时为啥这么说我呀？我刚才要是怼回去就好了。当时我如果说这句话，这就是愤怒反刍，相当于让血压24小时加班，时间长了，心血管病分分钟找上门，心里也容易 emo 啊。那怎么办呢？好，教你3招灭火秘籍。

0: 中国到底有多美？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

0: 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最近看了正在热映的电影《八仙》，里面的蓬莱仙境实在让人心之神往。《山海经》中的一句“蓬莱山在海中”，给后人留下了吞吐天地、浮想联翩的空间。所以想来这里旅游，海鲜是你必不可少的打卡美食。除此之外，作为蓬莱美食灵魂的一碗蓬莱小面，更是不容错过。

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一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城市资讯即刻播报，今天有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十级雷暴大风。浙江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山洪灾害橙色预警。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中。

0: 啊，所以一旦看到他就立即减速停车。那天我朋友马上打电话给 4S 店叫车。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以下来这首歌，它的原唱其实都是 inspire 了很多人的，那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被 inspire 的，那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

0: 方式，锁定民商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关注健康的新推官苏婷。夏天人体的肠胃啊，有的时候就跟娇气的孩子似的，稍不留神就闹脾气了。为什么呢？外头热，屋里凉，冷热交替刺激，烧烤、冷饮、冰镇啤酒，嘴

一枚硬币，说夹在装水的半冻冰块里面。哎，这是干嘛呀？我儿子是个理工男，原理说的一套套的，说很简单，就是为了判断冰箱是不是长时间断电或者化冻过。好，那就来搬运一下这个原理吧。咱们出门前用小容器装一点水，放入冷冻室冻成冰块以后，把一枚硬币放在冰块表面或者是夹在冰的中间，再放回冷冻室。回家的时候看看硬币的位置，硬币还在冰块上面或者是中间没有沉底，那冰箱是一直正常制冷着的，食物基本安全。如果硬币沉到了容器底部，那说明冷冻室曾经停电或故障，冰块完全融化过了，之后又重新冻结，食物可能经历过反复解冻，存在变质的风险。哎，这道理确实很简单。那以后长时间出差、返乡、旅行，是几天或者

0: 比如一元的硬币，不容易被误判。当然，这些都只是辅助的判断手段。如果发现硬币沉底了，回家以后建议谨慎食用冷冻肉类海鲜哦。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0: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

0: 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飒飒秋风爽，声声浪涛急。FM 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戌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

0: 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0: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1: 眺望碧海和蓝天，在心里面那么会就。

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

0: 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2: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失约一条胳膊了。
0: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3: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0: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0: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7: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1: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五 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0: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

起。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气场，
3: 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中国时刻子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声九九六，午夜零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2: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3: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2: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3: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

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好，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

啊，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1: 灯光在说话，谁会那么傻？

0: 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2: 全都有。
1: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0: 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秋月无边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声金曲馆，民生九九六清晨阳光周末版。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浙江民生资讯广播清晨阳光周末版岁月留声金曲馆，我是主持人马倩。

0: 的如梦芳华，岁月留声金曲馆，民生九九六清晨阳光周末版，
1: 欢迎您继续分享我们的节目清晨阳光周末版岁月留声金曲馆，我是马倩。

0: 形象。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

时间断电或者是化冻过，好，那就来搬运一下这个原理吧。咱们出门前用小容器装一点水，放入冷冻室冻成冰块以后，把一枚硬币放在冰块表面或者是夹在冰的中间，再放回冷冻室。回家的时候看看硬币的位置，硬币还在冰块上面或者是中间没有沉底，那冰箱是一直正常制冷着的，食物基本安全。如果硬币沉到了容器底部，那说明冷冻室曾经停电或故障，冰块完全融化过了，之后又重新冻结，食物可能经历过反复解冻，

加心了，对方说一万遍我爱你，可你就是感觉不到，语言太轻，轻到根本载不动不安和渴望。遇见了是因为有债相欠，离开了是因为债还清了。这部电影讲的不是爱，是欲望。丹把爱丽丝当缪斯，其实是借用她的人生来满足自己。拉里追问妻子爱上别人的细节，尴尬又真实。安娜在两个男人之间摇摆，而爱丽丝连名字都是偷来的，真的是没有一个无辜的人。台词可以说是刀刀见血，我们伤害爱的人，因为不怕他们离开。我不爱你了，什么时候？现在。20岁看的时候，我恨丹太渣了，心疼爱丽丝，但是当我30岁之后看的时候，我会问自己，我在谁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呢？电影的结尾，丹发现爱丽丝是墓碑上的名字，他连她是谁都不知道，原来从头到尾他从未拥有过她的心。你确认你认识身边的那个人吗？啊，真的是太神奇的一部电影了，也送给一些容易在爱情当中

0: 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1: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0: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1: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0: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